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九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的碗，戴着衣裳，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拉着你说话，我们光着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朝黄高速金德西出口五道维修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8月3号下午6点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提笔记录的意义呢，不是堆砌漂亮的文字，而是想要去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把那些微小的心动感悟欢喜妥善保存，主动拥抱当下，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慢慢丰盈自己的人生。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瞬间是你想要留在心里的心动瞬间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胡歌《指纹》。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文化中国行，看千年瓷都的新起点，景德镇里的东方智慧。
1: 时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2: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十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

0: 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洪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景德镇。在宋代的时候，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了青白瓷。元明时期呢，匠人大胆地尝试中东这样子的这个工艺哈，烧制出了青花瓷。那么一项项的技术和艺术的创新跨越千年，从景德镇走向世界。
2: 这是一只来自景德镇的落选玉瓷鸭。500多年前，明代成化年间，在专为宫廷烧制皇家瓷器的御窑厂里，一件素三彩鸭形香薰诞生了。它身高25.3厘米，花眼圆睁，曲项向天，周身以黄、绿、紫等素色为饰，但它从未进过皇宫。明代御窑瓷器筛选极为严苛，稍有瑕疵即被砸碎掩埋。鸭形香薰虽工艺精湛，却未能通过筛选。它被敲碎后深埋于御窑厂珠山北侧。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发掘出海量瓷器碎片。文物修复专家拣选出上千件残片，成功拼合6只素三彩鸭形香薰。落选玉瓷鸭用500多年完成了自己的逆袭。在2021年新开放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它成为镇馆之宝，还有了新的名字——碎碎鸭。
3: 这只小鸭子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有黄、绿、紫三种颜色，它没红过，但是现在呢，它成为了一个大红大紫的超级 IP。很多游客来了景德镇啊，就是为了一睹它的风采。这件当年落选的玉瓷鸭的逆袭之路，其实呢，也是千年瓷都的焕新之路。
2: 2015年3月，景德镇正式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为推动明清御窑厂等瓷业遗址考古、文保和研究工作，御窑博物院应运而生。这里创办了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和碎碎鸭一样，上千万片曾被深埋的碎瓷片得以重生。考古出土的每件残器都拥有了数字身份证，组成一座可提取再生的陶瓷工艺与文化艺术宝库。
4: 这座城市我们号称瓷片堆积起来的城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御窑厂窑址。为什么呢？因为御窑厂窑址的瓷片是当时主动打碎掩埋的，它是很多可以修复成完整器的，甚至有很多的当时的孤品。
3: 过去的将近40年，我们出土了数以千万计的古瓷片，碎碎鸭和他的朋友们在申遗以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修复。除了他们以外，我们对大量的遗址和它的背后的非遗传承也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保护和展示。
2: 在这座目之所及皆是瓷的城市，山川、江河、道路之下，处处有千年窑业生产留下的珍贵遗迹。从长江的水到交潭的窑柴，从高岭的瓷土到长岭的瓷石，从匠人的手到通往世界的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共5大片区， 45处遗产点被纳入系统性保护。

0: 散落在千年历史长河里的记忆被重新串联成完整的产业图景。
1: 我们这次的生意文本经过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专家现场考察之后，他的评价就是说，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这么重视。
0: 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最终审议，正式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小写的 China 又一次向世界讲述大写 China 的故事。
1: 瓷器绝对称得上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这次申遗，我们的遗产主题填补了世界瓷文化的主题的空白。我们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关键就是回答好景德镇的手工瓷业为什么烧了1000年，千年窑火不熄，景德镇为什么能够影响世界。
0: 杜马桥窑址距昌江约600米，地处老城区核心地带，其窑业生产可追溯至北宋后期，是千年瓷都连接世界最直接的见证。这里出土了大批元代青花瓷和外销瓷残片。景德镇瓷器从这里出发，沿昌江入江海。
1: 欧洲人把中国的景德镇的瓷器称之为白色的黄金。对于现在来讲，瓷器是瓶瓶罐罐，但对那个时候来讲，瓷器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了。1716年，欧洲才有第一家卖身瓷厂，高温硬质瓷，它的荷兰代尔福特仿了几百年没仿出来。景德镇的发展的核心，最关键的还是创新。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成熟的青白瓷。元明时期，匠人大胆尝试中东古料苏麻里青烧制青花瓷，推动瓷业生产进入彩绘时代。清代融合了欧洲材料的珐琅彩、粉彩瓷器争奇斗艳，一项项技术和艺术创新从这里走向世界。
2: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中，那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这些呢，和御窑厂所出土瓷器的官样，以及我们落马桥等民窑遗址出土的瓷片，可以相互印证。
0: 16到18世纪，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外销的青花瓷在欧洲刮起中国风艺术风潮，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引来各国窑厂对青花瓷器的仿烧潮。就在景德镇申遗成功前夕，挪威公布在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600米深处发现一艘18世纪商船，上面载有大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
2: 挪威这艘沉船上面的瓷器，我们以古陶瓷基因库与之进行相对比，可以准确地将其货物的时代追溯到清代乾隆早期。船上有出水不少的青花的瓷碗、瓷盘，它的内青花外紫金釉的这种装饰和咖啡的颜色非常的匹配和协调，其实是做了外销电子化的处理。这些货物经常要在当时印尼的巴达维亚进行转口，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它巴达维亚瓷器。
0: 一艘沉船跨越300年，成为中国瓷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印证。青花瓷的故事在书中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从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算起，接下来3个世纪里共有3亿件中国瓷器登陆欧洲。是什么造就了手工业时代如此巨大的产能？在以千年为时间的坐标中，无数景德镇陶瓷工匠一辈子只专注于一道工序，拉坯的不修坯，修坯的不烧窑，画青花的不上釉。正是大规模分工和极致创新，让景德镇陶瓷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今天，当算法复原出土碎瓷， AI 精准控制窑温，一直在创新的景德镇也在小心守护千年来最骄傲的标识。 那是时间长河里一双又一双匠人的手。这里仍是全世界重要的手工制瓷城市，十万名手艺人在一线传承技艺，手工制瓷工序被完整保留。
1: 世界的遗产专家包括很多的国际学者来到景德镇，最震撼的是景德镇的匠人们还能做出与宋代一样的手艺，这种手艺完整的传承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那些倔强的艺人们、匠人们，他们的那种执拗就为景德镇创造了一个丰富的试验场。
3: 全手工的东西，它这个差异化是工业化替代不了的。手啊是有记忆的，在泥料里面它相互之间是有记忆的。
0: 申遗保护的也许从不只是遗址，更是一种人类文明延续的范式。手工业文明如何跨越千年融入现代并启迪未来？每一个来到景德镇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过去十年，超过十万年轻人来到这里追逐梦想。制瓷工坊里，人们体验着用双手驯服泥土的快乐。来自50多个国家的陶瓷艺术家和爱好者在这里创作学习，奇思妙想在这里浴火成器，不同文化都能融入泥与火的激情。
4: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 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Und ich finde, das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5: Once a new person makes something out of the local material, that becomes part of the history.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还在继续当中。那今天早晨的中央气象台解除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具体我们来听详情。
7: 昨天夜间红霞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像是今天在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河南北部还有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藏还有云南、四川盆地以及甘肃东部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还是会有大暴雨。那以上地区要注意，可能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河南中部还有湖北中部这里还会有强降雨，同时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东部等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注意在红霞影响期间，像是广东、福建还有江西、湖南这一带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8: 台风红霞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哈。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7: 气温方面受到红霞的影响，像是在广东还有福建、江西、湖南这一带高温消退了，天气没那么热了。不过呢，在重庆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持久，而且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城市啊，像重庆还有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高温强度强，不仅是在白天非常的热，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呢，以上的这两个城市最低气温也是在28-29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的，格外注意全天候的防暑加温。
6: 国产动画电影呢，大人小孩都爱看，电影《八仙》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
9: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10: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11: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那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10: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12: 爹 次我看，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13: 像我们影院的话，六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10: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14: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15: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10: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6: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桥头吉路辅路从高亮路到桥头吉路的快速路。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4: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健身搭子， AI 私教呢，也可以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做错动作了。我们来了解。
5: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6: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7: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8: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9: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7: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8: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7: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10: 第一次
7: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8: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7: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8: 3、2、1 ，Go！
11: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8: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11: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7: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

0: 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1: 一天下来感觉艾教练怎么样？
0: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加利发霉可能会正在悄悄的伤肺，霉菌一般会藏在家里的哪些地方呢？
3: 专家提醒，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等症状，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要深度清除室内霉菌。
4: 浴室、厨房、阳台、受潮木质家具是霉菌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简单擦拭表层，忽略墙体板材内部深藏的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呼吸道损伤。
5: 霉菌斑已经深入到这种墙里面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会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慢性肺区霉菌病啊、毛霉菌病啊，或者是说变异性肺区霉菌病，那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4: 清理霉斑需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2: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呢，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一类服务往往是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线上课程等等触达消费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曝光心灵疗愈全套收割套路。
6: 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频频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频频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8: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6: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1:1指导情感挽回。
8: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6: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9: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0: 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11: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6: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2: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6: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10: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6: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3: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1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6: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10: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
2: 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瑞士专家表示，冰川消融问题非常糟糕。
15: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
16: Wisst ihr, wie viel Eis man verliert? Und seit das letzte Mal, tagsüber vor 2 Wochen, haben wir 1,40 Meter verloren. Das heißt 10 cm Eisverlust pro Tag. Seit Mitte Juni, als ich das erste Mal auf dem Rhonegletscher war, ist es mehr als die Höhe von dieser Stange, also etwa von da oben bis da oben 4 Meter innerhalb von einem Monat. Und das ist wirklich enorm starke Schmelze und natürlich problematisch für die Gletscher.
4: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17: 从日内瓦出发3个半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

0: 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1: Jahr 2026 ist bis jetzt ein sehr schlechtes Jahr für den Gletscher. Wir haben wenig Schnee, kein Winter, darum eine schlechte Schutzschicht für das Eis. Der Gletscher da zieht sich mit diesen starken Schmelzraten sehr schnell zurück. Ich denke, an dieser Stelle werden wir in 5 bis 10 Jahren kein Eis mehr sehen. Er geht weiter rauf, wo es noch kälter ist und wo es mehr Schnee gibt.
2: 三星堆成为今年暑期的顶流，我们一起来关注三星堆让文物真正火起来了。
3: 从祭祀坑的沉寂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明星，这几年三星堆文物走出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眼下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新一轮打卡热潮。跟过去隔着玻璃静静观展不同，如今的三星堆呢，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在这里交汇融合。去到那里，大家最期待看到什么，又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新体验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去看一看。
4: 来了三星堆，你最想看什么？
5: 哦，我想看面具。
6: 青铜神树，还有那个大力人，
7: 是那个神树，
6: 就是那个鸟，
8: 还有文创版逛一逛。
9: 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每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打造的数字化考古场景，让游客们纷纷驻足。
10: 走进展区内呢，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就是这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那依托裸眼 3D 技术，游客们在这里呢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青铜器、象牙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从埋藏到重见天日。
11: 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在三星堆，除了静态的文物观展，这里呢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那我现在呢是在 VR 体验区，带上我手上的这个设备之后呢，瞬间穿越到了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那这里呢精准地还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这些场景。那在这里呢，我不但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文物的纹理细节，还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文物的出土过程。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来到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也成为了游客们收藏打卡的热门之选。那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的销量已达到了近百万件。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 咖啡、茶饮、书局、邮局，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这里也有着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也随处可见。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电影《八仙》带火了山东蓬莱。2026年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的蓬莱是八仙传说当中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
4: 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5: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

0: 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1: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0: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2: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3: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啊，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0: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4: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5: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0: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6: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杭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抱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京台高速卢同段，合肥往铜陵方向卢江南入口匝道路面封闭施工，届时卢江南入口往铜陵方向车辆禁止上道，施工时间待定。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呢。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天气炎热，我们可以自制香囊提神醒脑。那么这位千年中药三伏天可以说是必备啊，尤其是对晕车恶心特别有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款自制香囊究竟是如何制作的。
3: 今天我要讲的这味中药啊，咱们可以这样形容：气味独特，作用强，晕车恶心他来扛，空调房里救昏沉，芳香一散暑气光，高温前出门啊，像晕车啊，也吐到这个崩溃，到空调房里边又头晕脑胀了。这味中药啊能救场，它是啥呢？就在我旁边放了藿香啊，就中药藿香。可以说藿香啊，凭借它独特的一些药物价值，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有效选择。无论是中医古籍记载，还是现在的研究，都表明了它在这个缓解不适方面的一些卓越功效。藿香为啥能缓解头痛、恶心、晕车啊？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啊，藿香被归为芳香化湿药，作为这个典型代表啊，其性辛，微温，归脾胃肺经。暑湿之邪啊，如同黏腻的无形枷锁，很容易侵袭人体的这个脾胃。脾胃主运化水谷与水湿，啊，当被这个暑湿之邪困住之后啊，气机受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就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啊、恶心呕吐啊、肢体困重啊等症状。藿香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其浓郁的芳香之味，就味道特别香啊。中医认为芳香入脾，这种气味啊如同驱散阴脉的清风，能够做到醒脾化湿，快速穿透人体的疾表啊，化解体内的湿浊，恢复脾胃的正常运化功能。脾胃运转的这个恢复啊，水谷经为然得以数布到这个全身，气血通畅，头晕症状啊自然就缓解了。同时啊，藿香还能治疗呕吐，通过调理脾胃的气机啊，能让上逆的胃气这个顺降，从根源上抑制恶心呕吐的这个发生。对于像晕车引发的这个一些不舒服啊，藿香啊同样可通过调理气机发挥作用。另外藿香啊能发表解暑的这个功效，能帮助人体啊驱散疾表与体内的暑邪，减轻头晕恶心的一些这个症状。从现在的药理学研究啊也发现啊，在人体吸入这个藿香啊芳香气味之后啊，会通过嗅觉神经传导至大脑，这些成分啊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下丘脑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提升大脑的兴奋性。藿香中的一些铁类啊、黄酮类化合物啊有比较强的抗氧化能力，

0: 可清除体内过多的一些自由基，来减轻氧化应急啊对细胞的损伤。在高温的一些环境下，人体氧化应激水平升高了，自由基增多会导致细胞功能紊乱，引发一些头晕，没有身上没力儿、没劲儿啊，乏力啊这些症状。我们推荐一个这个藿香的提神香囊啊，用这个藿香、白芷各10克。 啊，装入这个香囊中啊，把它捣碎啊，捣碎。这个随身携带或放置在这个车里边、办公桌上啊，它这个芳香的气味啊，可以预防这个晕车，可以缓解头痛。外院有些禁忌人群啊，我们是要禁止使用的。首先，对藿香、佩兰、是白芷过敏的这些患者啊，应该禁止使用。另外，有哮喘啊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啊，应避免长期啊近距离接触。 这个香囊，以防止这个刺激我们这个呼吸道。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藿香外用为什么能预防中暑？啊，中医外治法可以说源远流长，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啊，也就是说外治法跟内治是一样的。用藿香啊，煮一下啊，擦拭身体，或者加入洗澡水中，啊，就如同啊，这个身体建立一道。 一些防御暑湿的这个防线，它既能驱散肌表的这个暑湿之邪，又能调节体内这个气机，使暑湿之邪啊从汗液通过排汗排出到体外，从而呢也达到了预防中暑的这个目的。这背后啊，主要有两个科学原理在起着作用。首先是啥呢？这个通过物理降温使主力军，这个温热的药液啊能接触到皮肤啊。 能反射性的扩张这个皮肤的血管，让更多的血液流向体表，血液循环加快了，就能更高效的将体内的热量啊带到皮肤表面，通过蒸发、辐射等方式啊散发出去，有效帮助我们身体散热降温，好比啊开通了一条散热的一条快车道。另外，藿香的芳香气味啊能提神。 这个醒脑，其特有的这个清香啊，被吸入以后啊，作用于大脑的这个情绪中枢，啊，有助于缓解高温带来的烦躁一些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让人感觉更舒心平静，从而啊，间接提升了对暑热的耐受度。像皮肤有破损，还有些有溃疡了，用藿香煮水擦拭时呢，一定要避开这个患处啊，一些有溃疡的地方。 以免刺激到伤口，对藿香过敏呢，肯定是禁止这个外用了。口服肯定也是不行的啊。这个藿香的这个千年的验证啊，与现代科学的这个深入研究啊，可以说成为健康的可靠保障。无论是应对这个头晕恶心，还是预防中暑，掌握正确的这个使用方法，能让这味中药应该发挥出极大的价值，为健康啊保驾护航。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2: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

0: 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1: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液运行不畅有关，他们除了容易口干口渴，可能还伴有头晕头闷、胸闷气喘、身体黏腻、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阴虚体质的人群，他们口干口渴的主要原因与津液不足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烦热多汗、眼干便干、失眠多梦等症状。
2: 中医讲这个阴液不足呢，咱们通俗的说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缺乏这个水分了，而这个津液不化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并不是这个水分缺乏，而是这个水分不能够充分的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所以它这个喝的水虽然能多但是这个不解渴。津液不足的患者，他往往是什么？他是口渴的同时呢，他喜欢喝水，而津液不化的患者呢，他口渴，但是喝水不多或者不怎么喝水。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2: 汗液流失过多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一个丢失和水分的丢失，同时它可以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下降，血液中呢它这个钠钾的浓度进行一个浓缩出现的刺激这个神经反应是吧导致一个中枢类反应，造成那个口干口渴的这么一个表现。
1: 专家强调，不论什么体质，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平时可以采用少量多饮的喝水方法，不要等到口渴症状明显了才想起喝水。除此之外，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调理。
2: 这一类人群呢，在这个补充水分的一个同时更要注意补充这个钠钾等元素因为咱们这个夏天炎热大汗的时候，会大量的丢失钠和钾的元素，通过海米虾皮来补充钠，使用咱们这个香蕉、菠菜、苋菜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食材呢，来这个补充咱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荸荠莲藕西瓜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1: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0: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况且莲子的话健脾，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升，就口干以后会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1: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干莲子的泡发时间通常为4到6小时，薏米用温水浸泡2到3小时较为合适，百合可以选用鲜百合、丝瓜和冬瓜，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四种食材首先需要煮制薏米和莲子，大火烧开煮2分钟，然后用文火慢炖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丝瓜和洗净的百合依次放入锅里炖煮，再熬制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薏米和莲子一定要煮到软糯。那么这道食养汤所采用的这些食材主要富含哪些营养素？为什么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具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生薏米呢，它除了含有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等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脂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这个凉性的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这么一个功效。现代研究表明， 啊，这个薏米它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三铁皂苷啊等一个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啊，咱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它含有这个不氨酸啊等等一个成分啊。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这个作用啊，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的一个功效。黏稠呢，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啊，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啊，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啊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啊，这个偏寒啊，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呢，啊，既可以健脾祛湿啊，清热生津止渴，啊，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啊。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啊，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啊，啊，这个微量元素啊，有利于呢，啊，维持这个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1: 医生提示。

0: 又能够祛湿止痒，其实可以做一个清热的茶饮。那就用这个丝瓜皮，就是30到40克，配上生姜，都清洗干净以后，就放到咱们的水杯中，就是用那个开水冲泡。那丝瓜皮呢，它本身它是有这个祛湿热的，那生姜呢又可以躲治它的这个寒凉，那这款茶饮特别方便的夏季的清凉的饮品。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丝瓜是咱们平常常吃的一种蔬菜，它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磷、铁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还有清热化痰、利尿消肿等效果。今天的巧手厨房就给您带来一道丝瓜虾滑汤，鲜美可口，而且还能兼顾营养，咱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咱们来给虾仁调味，放入一碟料酒去腥，少许淀粉，可以让虾肉更容易成团，再来一点盐调味，接着把虾肉剁碎，尽量细腻一点就可以啦。哎，您瞧，如果您没有小轩使用的这种勺子，就用普通的勺子也可以。把虾滑放入开水中，等到虾滑变色飘起来之后，就可以下入丝瓜块了。再煮一会儿，注意不要煮太久，不然可能影响虾滑的口感哦。直到丝瓜和虾滑都飘起来，撒点盐和胡椒粉进行调味，这道原汁原味的丝瓜虾滑汤就做好了。丝瓜清新可口，入口也很软烂，搭配的虾滑口感 Q 弹，而且鲜美十足，来上一口，无论是口感还是滋味都很丰富，您也做做试试吧。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京寨路高架从京寨路到京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满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

0: 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发生之后应该立即拨打119报告失火的详细位置、火势大小。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亳州市 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六安市 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吗？

走，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十九岁的晚，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市，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

0: 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O型。

0: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

0: 定当羞辱他。嗯，
1: 大人呐，前面何事？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2: 咦，
1: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 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
3: 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2: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倾城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0: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啊！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正莲觐见。正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1: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1: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